0: ちらは東京 FM、 私赤字
1: ラディオ Darmstadt、 Radar、 machen Sie uns an。
2: With the bases loaded, they went through Brett's. Channel 5.